0: 别开，这是八十多钱了。
1: 行了，阿成怎么了？
2: 我说的，你阿妹不是我的家，我阿哥说的。你那个单身把那个烤鸭都给我的店里头了，哪能叫你？
0: 你这边在哪里工作？就在我那个村里，我到哪里送到我呢？
2: 接着玩个，接着聊，过来来，过来，
0: 来，
2: 我这边呢，别打人
1: 了，放我那过来。